0: 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6月11号早上8:01，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就要开始了，还有不到24小时，全世界球迷的节日就要来了。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歌手唱出的《意大利之夏》，这是在90年代的回忆啊，一下子过去已经有差不多36年的时间了。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你是从哪一届的世界杯开始看的呢？看到了有则说是从13届的墨西哥世界杯开始看的，哇，40年的时间啊，40年前

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时隔16年世界杯再次在这个北美洲举办啊，而在今年又是时隔40年之后，除了90年代的这个美国世界杯之外，又一次在北美洲举办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在明天早晨来熬夜看球啊，在3点钟的时候，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就要开启了。对于你而言，第一次看世界杯是在何时，是和谁一起看的，有哪些记忆停留在了你的脑海当中。今年的世界杯你打算怎么看呢？是定好闹钟全程熬夜，还是第二天看重播精华？这一次世界杯你最期待看到哪位球星的表现呢？有没有哪个球员是你熬夜也要看的这个理由呢？当然，这一届世界杯你又最支持哪支球队？大胆预测一下最终的冠军的归属，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也欢迎你聊一聊轻松的，比如说分享一下你为看世界杯做的准备，囤了什么样的零食，约了哪些朋友一起来看啊！当然今天在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非常的有意思啊，说到了今年其实很多比赛可能都会在清晨或者是上午来进行，所以呢不妨用看早茶球的心态来看啊，这个准备好早餐，这个泡上一壶好茶，然后慢慢的一边品早餐一边来看球啊。嘿，你就在星期四早晨，在975阳光清城，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再次提醒赴美观赛的中国公民，通过官方渠道来购票，请务必通过 FIFA 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的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同场次票务规则存在差异，购票前呢，请仔细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之后，请妥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时，需要出示购票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护照与票据进行核验。请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FIFA 官方规定呢，不能够直接退票，但是可以通过 FIFA 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是通常会抽取约 15% 的服务费，建议在确认行程之后再行购票。请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 FIFA 官网的钓鱼链接等套路啊。如果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以及赴美需提前申请美国 B1、B2 签证等。据央视财经消息，国际足联5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了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美元。国际足联对此深表歉意，同时呢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的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这导致票价水涨船高。此外呢，转售环节的高额手续费进一步推高了价格。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为售价呢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而在去年12月，类似座位的价格为8680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元。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消息，近期接到多位中国公民反映称，入境泰国时因未能提供返程或前往第三国地区的机票、酒店或住宿证明、足额资金证明等材料，被泰国移民部门拒绝入境，造成经济损失和行程延误。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来泰中国公民，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为避免入境受阻，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请来泰中国公民务必提前了解并遵守泰方的有关规定，确保护照有效期充足。护照有效期通常应不少于6个月，并预留足够空白签证页。提前准备返程或前往第三国地区的机票，建议提前打印或保存电子版行程单，以备移民官员查验。
提前预订并备妥酒店或住宿证明，包括酒店订单、租房信息、邀请函及在泰联系人信息等，并确保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早上的8:11，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阳光倾城》。今天白天和13号，江苏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啊。那么今天白天，江苏的东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啊，晴到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的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在34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苏的东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2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偏东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呢？江苏的东北部地区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在4级左右。今天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1到22度。今天在我们的大连金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的世界杯回忆啊，也说一说今年你打算看世界杯吗？又打算怎么来看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呢？都欢迎你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就是李宇春唱的响亮。

0: 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陶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4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6109，4007106109，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2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3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6109，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早上的8:19，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这个温度会越来越高了啊，夏天这个气温高，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污染释放加快，原本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啊，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甲醛的释放周期呢特别的长啊，长期吸入呢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么今天向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啊，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检测，24小时的除醛率高达99.3%。全空呢，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啊！除醛效果是看得见的。全空呢，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有害气体和异味啊。那么新家新车需要去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我们知道结婚是人生当中的大事儿，当两个人决定进入婚礼的殿堂，那么结婚的仪式也就提上日程了。想要怎样的婚礼风格，想走怎样的婚礼红毯，想和对方体验怎样的婚礼誓约，都可以好好的去到花架丽舍来选择一下啊。在仪式感的丰富答案当中，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值得你的信赖。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啊！一站来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求，让每个决定结婚的你呢，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啊！相亲可以拨打02558593487，58593487，或到花架丽舍南京门店来咨询。到店享珍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迪奥套装啊！定制婚礼，推荐花架丽舍。今天是6月11号。在6月12号凌晨，也就是明天凌晨的话，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战了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打算看本届的世界杯吗？有没有哪个球员是你熬夜也要看的呢？你又最期待看到他什么样的表现呢？是想看梅西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还是想看 C 罗来续写传奇？是想看姆巴佩和哈兰德的新老球王之争，还是来看一看这个贝林厄姆带领英格兰创造历史呢？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今年世界杯，很多比赛都是在凌晨或者是上午进行，所以也想问问你，如果要看球的话，你打算怎么看呢？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家看，还是约上3-5好友去烧烤摊、去酒吧去一起呐喊呢？你又准备了哪些看球必备的零食和饮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球仪式感？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世界杯看球计划啊！就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看到南京的单少侠又来留言啊，这位单少侠在2010年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了南非世界杯，看了巴西对阵葡萄牙的球赛啊，看到了 C 罗，也领略到了南非的美和世界杯的热闹。他还有一条留言说，在1998年他参加高考啊，那一年考数学的间隙，这个看了巴西对荷兰这个点球大战。罗纳尔多进了第一个点球，他说当年高考的时候数学考得也非常的好，考取了本科。哇，1998年的时候，那一年的世界杯刚好和这个高考的时间撞车啊。那一届的比赛呢在法国举行，正值中国的高考期间，也成为了很多70后80后考生的共同记忆啊。哇，申少侠这个学习
也非常的不错，在98年考取了本科，厉害厉害，向学长来问好。那么在今年的世界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来观战啊。那么首场比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揭幕战就会在明天凌晨来打响了。我们听到同样是出现在体育赛场上的作品，这是来自于 Celine Dion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所唱出的《梦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Dream。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
0: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江美琪带来的一首歌，好，非常舒缓而且治愈的歌曲啊，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听起来非常的清凉，我多么羡慕你。好，经典975，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江南的夏天。当我提到江南夏天的时候，你一定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就是美啊，真美。那江南的夏天美在哪儿呢？好，我们就一起来捕捉和发现一下江南的夏天之美。今天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点，一朵花，一种印象，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海燕和你一起来聊哈。好，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要和大家升温预警一下，江苏多地12号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也就是明天。今天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明天是21度到35度的高温，夜里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啊，白天是多云的天气。那么到了后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有所下降，24度到30度。明天气温很高，所以大家要一定要防暑降温。今天975，海燕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心中的日月》。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今天的慢生活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江南的夏天。说到江南的夏天，我觉得园林里面满园的绣球揉碎了温柔，浓荫翠竹洒满了细碎的日光，一簇簇绣球沿着湖石曲径悄然地铺开，粉紫蓝白的花团真的是温润了草木的气息，在树荫下面悠悠地舒展着，那样的安静，那样的舒展，这是江南的园林当中的一角。而夏天里面的绣球，园林当中的夏花，我觉得是给我印象当中江南夏天最美的一个角落了。收音前的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心目当中江南的夏天美在哪里呢？欢迎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有朋友说，我觉得江南夏天的美就美在那满街的栀子花的香味哈，闻着就舒服的不得了。那谢谢朋友们的这个江南夏天的印象。还有朋友说，江南夏天晚上的蝉鸣声配上河边的微风，老有感觉了，这就是美啊。好，谢谢朋友们如此美好的分享。接下来继续听歌，这是王心凌带来的一首歌曲《第一次爱的人》。

好，这是王心凌带来的歌曲《第一次爱的人》啊。每次听王心凌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以前的一个老同事，他喜欢听古典音乐，但是也喜欢听王心凌。好，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我们一起来分享刘光飞。我今天为大家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呢，应该说是销量冠军的这个洗发水，有三款啊，绿瓶是油头的一个救星，如果头发比较油的话，那我觉得特别的推荐给大家这个绿瓶，然后呢，还有像这个粉瓶哈，有多种款式的可以去选择。那么卡诗呢，说起来它是一个高端的洗护的品牌，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买一瓶的话呢是500毫升，要4500。那么今天618的一个美妆的狂欢购哈，500毫升只要299啊，不是一瓶哦，500毫升送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的进行一个组合，只要299。如果是染烫比较多，然后头发又干枯啊，直接可以冲黑瓶。那么院线专供1000毫升的这个大正装的话，两瓶装合计是2000毫升，但是价格非常非常的性价比高啊，只要399，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真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好，赶紧登录到我们江苏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啊，今天一定要来抢一抢这个卡诗的洗发水，而且是618的年终的一个狂欢，一加到底三重好礼会送啊，所以大家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年终的狂欢非常的划算，可以囤起来了。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刘光飞舞。

0: 网吧里卖的牛皮鞋做的太精致了，睡的凉快舒服，织物柔质，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1: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作为推荐十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61009，40071061109。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洗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5米的今年1299，1.8米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抓紧下单。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我们在园林当中一起去寻找江南夏天的美。园林当中的夏花，到了夏天，我首先想到的绣球，白墙黛瓦做底，圆洞门框，这个一下子就框住了烂漫的花式啊。竹篱蜿蜒在草丛边，连片的绣球就顺着绿地恣意地绽放着，参天的古木呢又撑起了层层的绿荫，这是独属于江南园林的鲜活的氛围感啊。海燕在和大家一起聊到这样的一组画面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是有着江南这园林独特的夏日之美的。园林当中除了绣球之外呢，攀援的凌霄花这时候也是非常的好看。确实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今天来到江南的园林当中去感受一下夏日颜值天花板的花卉哈。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的去走进比如说像扬州的园林啊，绣球花还有这个凌霄花啊，非常非常的温柔治愈，饱满圆润的球形的花序啊，硕大饱满，无数细碎的小花簇的小花呢，就团团拥拥的，然后簇拥在一起啊，它的那种质感是蓬松柔软的，花色呢又极具层次感，初开的时候是洁白纯净的，随后呢就变得慢慢变成了浅粉啊、淡蓝啊，或者是浅紫啊。

都是夏季色系的。想一想，这个女孩子用这样的一些颜色，应该说夏天的色彩哈，非常的衬皮肤，尤其是皮肤稍微白一些的女性，用到我觉得像绣球花的这个夏天的这个色彩会非常的好看，无论是浅蓝呐、浅粉呐、浅紫啊，都是非常好看的夏季色，一树多色，温柔梦幻。而且呢，在园林的庭院当中，假山旁还有花镜边，白墙黛瓦，假山翠竹啊，搭配着饱满的花球，中西雅致相融啊，画面也非常的高级，很如云出片啊。无论是你走到扬州的这个个园呢、河园呢，或者是在瘦西湖啊。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这是三地零一连带来的 You're My Man， 你是我的男人。继续在今天975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今天我们来说说江南的夏天，园林当中的美哦。刚才我们说到了园林当中的绣球，是这一季特别特别应景，而且是吴敬夏给了我们在夏天里面的温柔和治愈。其实呢，在夏天的道路两旁啊，还有一种这个植物也是盛开，盛开花朵，这是夹竹桃。为燥热的夏天平添浓烈的生机。四季常绿的枝叶

浓密清脆，花色呢有粉嫩的，有纯白的，也有玫红的啊，好几种颜色，花团锦簇，层层叠叠，花量而且非常的盛大，连绵成片，花色呢明艳饱满，观赏性还是很强。但是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夹竹桃的花是有毒的，只能够远观拍照，千万不要摘下来啊、去跟它这个秀一秀啊，然后这个拍个照啊什么的啊。曾经就有过这样的报道，这女孩子和夹竹桃一起拍照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皮肤过敏的情况，是不能够触碰，也不能够采摘啊，更不能够误食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江南的夏天给你的印象又是如何，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更多的朋友进行分享。看到朋友们陆陆续续的留言都非常的棒。缘分说，说到江南夏天有几个意象哈。西瓜、蝉鸣、萤火虫、晚风，江南的美无处不在，只要你用心去感受，去亲近大自然，四季都美。说得太好了。还有朋友呢说到了这个夏天的江南的雨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细雨蒙蒙洒在青石板路上，就跟花儿一样的。但是雨下多了，梅雨季节来了，就没那么舒服喽。好，我们在节目当中，江南的夏天，你觉得它美在哪儿？可以通过我们的留言板，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听到的歌曲《七里香》，周杰伦的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0: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4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6109，4007106109。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2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3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6109，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助下单。

0: 欢迎继续回来，在我们今天保养密码当中和大家慢慢聊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建筑大师。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贝聿铭曾经笑着给出了最直白的长寿的答案啊。我们知道贝聿铭是长寿百岁的啊，那么他的长寿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到了这几个字：不发愁，快乐。说到贝聿铭，他一生遭遇过不少的挫折，最大的一次就是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的玻璃幕墙事故。1973年大厦完工之后，接连十几块玻璃被大风刮落，当时整个建筑界的批评声都压向了贝聿铭本人。但是贝聿铭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挂在心上发愁，反而笑着说，大不了推倒重来，天塌不下来的。他沉下心来和工程师一起去排查问题，最终发现是玻璃厂商的工艺不合格，和设计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心态放宽了，烦心事儿自然也就少了，少了情绪的内耗，身体自然也就变得轻快起来。好，我们在今天保养密码当中说到了贝聿铭老先生曾经给出的最直白的长寿的答案，你记得吗？不发愁，快乐。好，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流光飞舞保养密码会继续慢慢聊哈。今天我们说到了贝聿铭，稍后时间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来说这位老先生他的生活态度，他的长寿密码。听到的歌曲杨宗纬带来的其实都没有。
1: 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

好，打开音乐盒，听到的熟悉的旋律，孤单北半球，林依晨的歌，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稍后10点钟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哼哼
1: 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好，上午的10点钟之后继续回来，在我们的流光飞舞，我是主持人海燕，听张学友的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稍后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保养密码，慢慢聊。

好，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精选的好物啊，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的洗发水，所以呢赶紧可以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恢复洗发水立刻就可以购买了。零硅油的配方不刺激头皮，它的泡沫非常的绵密又好冲洗，洗完头之后呢是清爽透气，而且是发根强韧蓬弹那种哈。不管你是想要头皮轻松呼吸，还是发根蓬松，还是秀发柔韧光泽，这个卡诗的洗发水都是可以满足的。而且作为高端的这个洗护的品牌呢，从这个某宝当中我们看到这旗舰店买一瓶500毫升是要400-500。那么今天呢618的美妆狂欢购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500毫升只要299，不是一瓶哦，是500毫升。

升，买一瓶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的进行一个组合，只要299。还犹豫什么呢？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如果你的头发这个比较的干枯，然后烫染比较多，还可以直接冲黑瓶哈，院线专供的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2000毫升，但是它的价格只要399，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好，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三个字，立刻就可以购买了。

0: 真香，舒服透气，质感看着就完全不一样。今年我们牛皮凉席上架，价格在如此卷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史上的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并且全部都是陶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老听众知道这个价格之后，直接问了一句，说是不是瑕疵品啊？这个价格买新款的头层牛皮席破到底了，您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送席子上门，您不满意拒收就行。每年都有犹豫来犹豫去的听众，之前我们3000块钱一床的时候您不买，现在3000不到能拿走两床的席子，您还在将就吗？马上下单，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任意搭配两床，再送大家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去，家里主卧客卧都置办上，父母亲朋也置办上。今年真的是要下手了，推荐了10多年，专柜品质地板价格全部都是头层皮，您花时间去到网上去专柜兜了一圈，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舍不得，真不如省下时间省下钱找我们。牛皮凉席被叫做是床上的天然空调席的前提是您得买到真的头层皮没有涂层的好席子才对。来吧，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最后10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这是方大同所带来的一个翻唱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是爵士的方式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很有个性的一个演唱形式。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啊，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说说看你的印象当中江南的夏天美在哪儿呢？河豚的留言说，美在看荷，荷花开了哈，一说喜欢六月份的凌霄花，是那样的热烈而不张扬。还有朋友说到了自己所在的城市常州紫荆公园的荷花开了，然后晚上呢，在复古的灯光下喝喝奶茶，逛逛市集，去大庙弄青年礼哈，老建筑和年轻人的热闹混在了一起，这样的夏夜也让人舍不得睡。哇，江南的夏天，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是晴天还是雨天，看来大家都点到了它的美啊，美在于我们日常的发现。那希望江南的夏天给你在今年心里面拥有更多的一些美妙的存在和发现吧。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我觉得夏天里面热辣滚烫的美妙的味觉之旅啊，这是接下来今天11号，明天开始6月12号到6月14号，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个盱眙龙虾节已经是第26届了。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就在盱眙的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这是妥妥的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哈。今年呢，同样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风味。无论你喜欢的十三香啊、蒜泥啊等等的，哇，真的是太火了！3天连嗨，而且是这个嘉宾阵容非常的炸场。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哈，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很多即将要到来的这些甜歌的歌手啊，治愈的网红啊，等等实力派的一些唱将啊，大集结就在今年的这个龙虾节的广场，我们一起欢乐龙虾宴的现场啊，特别推荐给大家，自驾前往的话呢，可以来考虑购买我们超级开阔的看台区，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只要168元就可以买到一张，而且里面呢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自助2斤，还有龙虾的背包啊、饮料啊、包括小吃啊、伴手礼啊，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伴手礼也全都安排到位了。168元的这个超级的看台区啊，非常适合结伴出行、我们轻体验的游客来进行选择，性价比极高。你可以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回复海燕两个字哈，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然后扫码进入到我们官方的小程序，立刻就可以抢票了。活动现场可以兑换纸质的门票，就在明天开始，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相约在龙虾节正宗的这个盱眙的欢乐龙虾宴的现场哈，吃正宗的龙虾，现场嗨歌，然后呢逛山水美景，一起嗨翻整个6月盛夏。这里是经典975，我们在明天6月12号到来的盱眙龙虾节见呢。人贤齐的歌曲《依靠》。

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听见就怦然心动的

这是我们的中国听众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老歌哈，《Casablanca》。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白色的房子啊，北非，非常这个著名的他们的这个建筑的特色就是白色的房子。好，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瑞典的阿爸组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顶流哈，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Super Trooper， 超级巨星。

漫步人生路，我们踩着上个世纪流行的节拍，身心愉悦的上午时光正在流光飞舞。海燕和大家的节目当中，漫步人生路 La Bumba。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5: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6: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7: 曾经你眼里有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
1: 哼。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生活就有了亮眼的光。让我们在节目的开场听到这首轻松欢乐鲜活自在的歌，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

0: 算了，回家吧。
1: 你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2: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我是 DJ 新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张蔷。其实说实话呢，就是在我小时候我都没怎么听过张蔷，应该讲呢她是我舅舅阿姨他们那个年龄的人喜欢听的歌手。但是后来呢，当我逐渐的接触到张蔷，我就觉得哇，她好有意思啊，这声音好特别啊，我就开始喜欢听她的歌了。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传奇色彩和非常有独特个性的中国流行乐坛的标志性人物。我们通常都知道张蔷是 disco 女王，你一想到她，一听到她的声音，你就会想到那个火热的80年代。那个时候她把欧美 disco 节奏和中文的流行歌曲完美的结合，她的声音呢就是很甜美，那个甜美也不像是装出来的，就非常的嘎巴脆的那种感觉，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感染力啊！有很多他唱的歌，像《恼人的秋风》啊，《爱你在心口难开》呀，《路灯下的小女孩》啊，等等啊。那个时候80年代中期啊，他的专辑的销量非常的惊人，他的首张专辑突破250万张，后来的《害羞的女孩》更是达到了420万张。告诉你，在那个年代，她凭借一张专辑的收入就可以购入北京四合院，她是名副其实的顶流。在1986年的时候，年仅18岁的张蔷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和像邓丽君、惠特尼·休斯顿等等并列。而且，我们再来说她的形象。大家后面有没有看过《繁花》？有没有看过后来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那个里面他还喜欢戴一个假发爆炸头，其实80年代他就真的整了一个爆炸头，烫成那样。那时候不穿上那个紧身衣裤，还有夸张的不灵不灵的塑料耳环，白色的什么透明的绿色的，大家还记得吗？

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当中，张强的声音，整个人，包括他的性格，都非常有冲击力，可以讲是引领了早期的时尚潮流，成为八十年代自由和活力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人啊，整个的声音啊，歌呀，都给我一种洒脱不羁的感觉。而关于他的人生，其实同样也是洒脱不羁。先来听歌，我们来找一找感觉，你看我说的和他的歌声给你的感觉是不是一样？

哇哦，你看他唱歌的感觉，哇哦哇哦哇哦耶，想怎么唱怎么唱，就是那种爱谁谁啊，反正我就是这样的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鲜活，敢于做自己。回想在80年代的时候啊，那种花锅的一个一个爆出来迸发出来的那种活力感觉，你就会突然觉得很羡慕他这样的歌声，他敢这样唱歌真的太牛了。不仅张强的声音他有一种特别特别的张力啊，他的人生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没有留恋名利，出国留学去了，然后接着就结婚生子去了，他那叫做想走就走，说走就走，非常的罕见。而且他曾经两次因为婚姻和家庭淡出歌坛，然后又两次强势回归。第一次复出之后呢，推出一张尽情摇摆的专辑。第二次呢，是在2010年之后和新裤子乐队合作，当时发行《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哎，我记得我还真的挺喜欢放他这首歌，我就觉得很好听哈，就是成功的连接了新老两代听众。现在他也依然很活跃啊，很旺盛的舞台生命力，他参加浪姐对吧，很多综艺节目，那种复古 disco 的风格以及他的个性洒脱率真，我就是喜欢他。我觉得他有极强的适应力，极强的艺术魅力。而且我觉得还喜欢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他表示说，我不喜欢被过去的荣誉束缚。他甚至把时代周刊的杂志，还有当年他获得各种奖杯，统统都扔了，因为他认为当下的快乐比什么所谓的历史地位更重要。所以我就是说，在听了他一首歌之后，我就忽然有这么多感觉，我觉得他好有意思啊，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音乐。

0: 月符号，它还代表了一种我羡慕和向往的不被定义、忠于自我、享受当下的他的个性哲学。就是他用行动证明了，无论年龄如何，他都可以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和纯粹的热爱。你觉得呢？OK，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保持鲜活的生命力有多重要啊。那想问问您，你是怎么坚持自我、保持自我的？听起来是又是一个大帽子，但是我就是希望借这个问题呢，请朋友们和我一起去找一找，你是怎么坚持自我的？你有什么样的小个性？快来说一说，你可以是提炼总结式的，也可以是发现了一个小细节，这个都可以。比如说我发现了我一个小细节，我不管回什么留言，我底下都喜欢发哈哈哈，我还不是呵呵呵嘿嘿嘿，也不是嘻嘻嘻，我就喜欢发哈哈哈。我在想，就是跟我喜欢笑有关系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个性，对吧？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自我的一部分，很特别、很有鲜活感觉的我。你发现了这样的你吗？你的鲜活特点和亮色在哪里啊？等着你登录大蓝鲸向我们介绍啊！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来到完美生活。
1: 你爱早睡，
2: 我爱早起，早睡早起。
0: 这个里面啊，苏慧伦很可爱，特别清纯啊。跳跃像一抹亮色的音符，而周华健呢，就稳稳地拖住了他的歌声。咖啡 Tea or Me， 我爱你。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

0: 有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家南京选，可以自助下单，仅此一次，618。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周慧的歌真的是让人感觉吐气如兰，我觉得好像连空气呀、都是透明的，在他这样透明的音色的加持之下。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新月。我觉得这种感觉清纯透明就是他独一无二的个性。而我们看到兰兰的留言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保持鲜活的自我，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啊？兰兰说，新月你好呀，兰兰性格温婉如兰，真诚柔软，但是兰兰也是有个性的呀，我不内耗的，认知不在一个层面上，我就撤了。我每天都随心随意地生活着。对了，我给朋友发信息之后，最后都有表情包，温柔吧？哇，太温柔，太对了。我觉得兰兰对自我有这么一种非常细腻的觉察，真的很好。兰兰非常非常的爱自己，给自己的这些正面评价，都是给自己的鼓励和看见。哇，真的不自不内耗，不攻击自己，然后而且很体面的就撤了。哎，我有一点跟你一样啊，我给朋友发信息的时候，我也喜欢加表情包，这个透露出什么样的性格呀？有意思啊！欢迎各位呀、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来到完美生活，我们一起来聊聊拥有鲜活个性的你吧。你身上那个鲜活的亮色是什么？或者你也可以说你喜欢的某一种性格，某一种感觉都可以。其实我觉得那英啊，她也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就是很直爽啊。而且其实你看她的综艺，你会发现她这个人其实真的很好相处的。听她的歌就是那种谷建芬老师说的这大嗓门，青青世界。

完美生活，我为大家推荐卡诗洗发水，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赶快购买啊！作为洗护界的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可以轻松搞定各种头发的难题啊！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用。那么这款高端洗发水卡诗，它有三款销量冠军，绿瓶是油头救性，控油效果超厉害，需要一天洗一次头的朋友们用它就行了。那么如果你的头发细软塌的话呢，那你就用粉瓶，它洗完头吹干以后，视觉上发量会增多不少。对，那么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呢，那我们就要选卡诗家的黑瓶，真的这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哈，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了。那么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就要宠粉，500毫升卡诗洗发水只要299元，而且呢是不是一瓶，是买500毫升送500毫升，买一送一，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那么烫染多头发干枯的就直接冲黑瓶啊。那么院线还有专供的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呢2000毫升，一共只要390。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金管家装饰。
7: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8: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9: 说设计，
10: 说知识，
11: 说专业，
12: 说态度。
8: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13: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 九七五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4: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板块，我是 DJ 新月。
15: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14: 嗯，张善明老师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啊。这个每年呢，金管家装饰呢是以回头客来判断您是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而张善明老师每年都是回头客优秀设计师当中的 C 位。
15: 这个要谢谢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还有我们在我们这边装修过的业主们，
14: 就
15: 是处得下来之后啊，感觉。一个是工艺啊，一个是用材啊，包括整体的配套下来，大家还是比较愉快的。
14: 嗯，
15: 虽然说这个装修啊，它一定不会是那么的完美完美，
14: 嗯，
15: 但我们尽可能的去做到让它更完善一点，
14: 嗯，
15: 哎，最后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
14: 嗯，
15: 给呈现给大家。
14: 对
15: 对，
14: 其实我总的来说觉得，如果是用回头客这个指标来判断设计师，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因为，就是曾经很多年前在您这里装修过的，
15: 嗯，
14: 他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又回头再来找您设计，或者推荐他的亲朋好友来设计，这件事情本身他概率就很低，
15: 对
14: 啊，
15: 本身。

0: 装修这个事情，它不像我们就是去什么菜场买菜啊，
1: 嗯，
0: 就是复购率就非常高。我们像装修这个行业，
1: 嗯，
0: 你就像我今年，我们有个客户是、嗯、应该真的是十年，
1: 嗯，
0: 整整十年，他再一次装修，
1: 嗯，
0: 他就想到了我们，
1: 嗯，
0: 可能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以前的一些合作基础，
1: 嗯，
0: 再加上本身金管家整个公司的形象啊，
1: 嗯，
0: 包括在行业的影响力啊，可能也一直在扩大，
1: 嗯。
0: 他就没有任何的第二选择，就直接找我上门给他测量，
1: 嗯，
0: 然后顺理成章了。装修的好，可能陆陆续续这几年，他也看到了我们公司的一些变化，
1: 嗯，
0: 然后他这前两天我们去现场交底，他就跟了我来了一句，他说：“哎，善明，你比以前更细致了。”我们的项目经理还是我们以前的孙林华孙经理，
1: 嗯，
0: 我还有一个工地是明天开工，
1: 嗯，
0: 这个工地在滁州，
1: 嗯，
0: 我这次也是指定他来做。
1: 嗯，
0: 说实话，经过。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打磨，说实话在这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
1: 嗯，
0: 对于这个工艺的细节呀，包括每一个节点需要做什么呢，
1: 嗯，
0: 大家都有了很大的一些提升，
1: 嗯，
0: 就像我指定的这个项目经理叫孙林华，
1: 嗯，
0: 他呢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啊，就是他会自己拿个马克笔在现场去慢慢的去标记，如果是木工胶底，他会标一下，哎，这个地方吊顶掉多少，这边是有水管，需要让开多少，包括有空调的这个管道怎么去走的，他跟以前不一样在哪里，他自己如果这个木工师傅或者水电师傅不在现场交底的时候，他一样能把这个底跟我交得很透彻，
1: 嗯，
0: 不会有就是到现场不对再调整的这种问题存在，
1: 就是说
0: 很少，
1: 已经是专业性非常强，然后同时也学会了您的工作方式，就是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哪哪哪儿都给大家记得清清楚楚。
0: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还真是在学我，因为我到工地我就喜欢带个马克笔，就是一些地方我会再标一下，
1: 嗯，
0: 如果户型比较大，
1: 嗯，
0: 而且这个操作点位比较多，虽然说我们这个图纸上会有显示，
1: 嗯，
0: 那我在这个现场可能会再画出来。画出来之后，这个顶上有几路灯线呀，我都会标啊，一二三。那这个墙上它的面板够不够？
1: 嗯，
0: 是一个面板，我们尽量让它有三个按钮。
1: 嗯，
0: 那如果多的话，那要考虑到尽量少用四开，所以说会统计一下，
1: 嗯，
0: 图纸上有，那到现场跟师傅交代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也会再计算一遍。这种我觉得就比较就是好，到后面就是遗漏的会很少，然后呢做起来呢会更顺手一点。
1: 就是赵老师非常非常细致啊，不是说画完了图跟你们把图都交代好了，完了以后呢你就不操心了啊，而是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啊，在现场再帮大家非常细致的画出来，其实也是叫做指导出来啊，
0: 嗯。
1: 最有意思的是赵老师的项目经理也和他一脉相承了，那么对于我们业主朋友们来说呢，二话不说回头选择，这个也真的就是用脚用心的来投票。所以我说装修这个事情啊，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但是一旦重新再来装修，回头再用您的真金白银去做投票，那就一定是真真正正的信赖，这个很重要，
0: 嗯，对，我们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可能一直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于我们家庭装修或者家里有一些什么修修补补的呀，或者哪怕是遇到一些小的问题，我觉得你也可以联系金管家，你也可以找月月，就是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1，
1: 嗯，
0: 就是这个微信的一定是小写的 L 完就是问题，你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咨询问一问，了解一些情况，如果我们的工地在附近啊，说不定顺手就可以让水电工到你家帮你去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方便，我们也希望通过九七五这个平台呢能结交更多的朋友，哎，在装修这一块能够想到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就是即将装修的朋友，那可以把我们金管家呢当做一个考察公司，
1: 嗯，
0: 哎，你可以抽空来汉中门大街8号，
1: 嗯，
0: 来看一看，哎，像善明讲的这些装修的一些细节啊，
1: 嗯，
0: 包括我们一直讲装修里面的各种施工工艺，
1: 嗯，
0: 那在我们金管家应该也有展示，你可以顺便看一下，
1: 嗯，
0: 然后整个房子装修起来大概的一个轮廓、一个时间、一个费用是多少，
1: 嗯，
0: 那你能做的应该是叫心中有数。哎，如果筛选几家之后，哎，感觉金管家不错，那我们就可以正常走这样一个流程，有幸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合作。
1: 嗯，真的太好了啊！大家记得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小写字母 FM35315啊。昨天赵老师跟我们大家提到了说，作为我们975的听友呢，我们的金管家呢是给大家提供在水电方面的终身质保。那具体的细节呢，其实也没太来得及说的太多啊，因为好像就是经常。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友的话，
0: 嗯，
1: 你肯定知道，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他

0: 是新听众，他或者是无意中听到的，那我们就大概介绍一下吧。嗯，像我们监管家的就是水电，首先他有专业的一个质保，其次呢，针对我们的听友朋友，我们水电是终身质保的，就是你但凡你的水电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什么爆管呀，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嗯，哎，由我们这边帮你直接兜底，这个挺好的，就安心了啊。嗯，对，因为装修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一直讲的这个
1: 隐蔽工程，如果想要联系月月的话，那除了加这个微信呢，您来金管家的现场看看我们8000平米的展厅，可能呢你也可以哎发现一下子呢就是事半功倍，因为你来到这里呢看见有各种各样的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工艺工法，然后你就会心里面有数了啊，因为特别真实啊，身临其境。同时呢，这个
0: 您呢来之前，你可以打个电话02558853531558853531558，你比如说要请月月帮忙停车啊什么的都很方便啊。正好双休日，如果是有空的话来一趟啊，感觉更加方便。对，像我们汉中大街8号呢，一般来说周六周日位置还是有的，就是如果您来开车来提前 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FM35355，就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些听友朋友可能他手上有图纸，就也可以提前把图纸发给他，发给他就是你可以说哎让善明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纸，我这个房型怎么改，就像前一段时间是晚上应该是7点多钟，我们也是一位听友，他是下班之后来我们公司来汉中大街8号，我们就是来之前我们当时图纸没找到，后来呢我们双方碰面之后 一谈，然后我立马就把那个图纸调出来了，它是一个复式的，经过我们在图上的这样一个短暂的沟通，就是很快的就把这个方案顶楼复式怎么改的，包括厨房卫生间怎么去调的，就是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方案，就是这一块呢，我觉得如果有时间你可以提前先把图发给我们，那我们在你来之前根据您的需求把这个 平面方案做一个分析，那到我们公司碰面，我就可以对着这个大屏幕跟你分析一下，哎，这个位置我们怎么调，这个储藏空间怎么扩大一点，这个阳台如果是拉到了我们的餐厅或者拉到了我们的客厅里面，它的面积扩充多少，然后这个窗户得匹配多厚的一些玻璃，然后到底是做宜窗还是开窗，那根据您的一些生活习惯来做量身定制。 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美缝呢，就是很多人他会想，哎，现在美缝有哪些材料可以选？然后呢，这个美缝的这个时间、这个节点怎么把控？刚才我说过这个是节点，现在呢，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像这个美缝，就目前我们市面上有这么几种美缝，一个叫聚料美缝，还有一个叫环氧，另外一个叫氢化美缝。像再往前推就是真磁胶， 还有一个叫填缝剂，填缝剂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应该在15、16年前装修，可能我们当时在铺贴砖的时候，买砖的厂家可能会说，哎，我送你几包这个填缝剂，就是工人师傅可能砖贴好之后，他都顺手把那个填缝剂兑水，然后往上面一填，那就 OK 了。但是那种缝隙呢，就是施工后会很快，就是瓦工师傅就能做掉。但是它有个缺点，时间长了可能会 拖地啊什么的，一个容易发黑，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停缝胶呢，它容易被我们那个拖把把它给带。像我们我前一段时间还接到一个老朋友，他也应该是在7、8年前装修的，那时候流行叫真磁胶，就相当于一个胶管一样的，直接往那个缝里面一打。那时候我记得流行叫黄配银，
2: 黄色的砖配银，银色黄配金啊，黄配金就是那种颜色去搭的，就是直接往缝里面一打，过了也过不了多长时间，它就全部脱落了。那时候的这种叫真磁胶呢，它看起来有个缺点，就是塑料感比较强。我不知道新宇老师你家以前是不是这样一种胶，因为7、8年前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这种填缝剂来做。
0: 我们那个时候是精装修，所以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是吧？那像现在我们，你就像我现在有几个工地，瓷砖贴好了，准备在做美缝，我给他们介绍的用的，基本上用的就是叫聚料，聚料和环氧彩砂这两种是目前来说在市面上用的是比较多的。
1: 明白了。
0: 对，这两种。
1: 今天听您这节目一讲，如果正好家里要美缝呢，绝对是实实在在的科普。
0: 对，正好能借这个跟这个卖家沟通一下。像我们讲的这个锔料，它的成分就是比较单一啊，就是就叫天冬锔料，然后正常的什么固化剂啊，再加一些颜料。加颜料的目的，为什么我们在贴这个砖的时候强调一定要

0: 要保留一块砖的小样，保留砖的小样，就是为了后期，特别是做锯料这种材质的时候，可以拿着砖去调色，调成我们需要跟砖一样的颜色，就是勾到缝里面之后，你整个客厅砖铺完之后，虽然说这个缝隙很多，但是有这样一个调色的存在，它会让你整个客厅里面哪怕是小砖，会看的整个空间是几乎是没有缝的存在。
1: 那我要留2块砖。我要在2块砖当中去试验一下
0: 其实我们一般贴的时候会跟我们的这个师傅交代好，就是留一个小样或者放在那边，
1: 对，
0: 拿到厂里调完之后，让我们最后这个美缝做起来是整个客厅叫浑然天成，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界限感。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考虑在装修的时候，如果预算有点紧张，那我们不见得一定要选那么大的砖，选那种800×800的。最后拿着这个砖去挑色，那最后它的缝隙其实弱化的其实也很多，几乎也不怎么看出来。当然预算充足，你上砖是肯定是越大越好，越大它版面越大，你的缝隙就会越少，但是美缝这样一个存在，它会让它弱化很多缝隙的存在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锯料它有一些优点，一个是它耐变黄，就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做完这个缝隙之后，就发现以前的这个针刺胶，它不仅是容易脱落，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变色，像黄配金，包括这个灰色砖配银色缝，它一样的容易变黄。那我们锯料这种材质呢，它能起到这样一个很好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容易，就是浅色。如果是一种浅色砖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会选一些素色砖。那如果是素色砖、浅色砖，我们是强烈建议用这种锯料的材质。就是阳台你也可以放心去用。纯锯料呢，它不添加任何这种什么催化剂、助化剂的话，而且更加的环保。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它的柔韧性会很好。如果这个砖有一点稍微的一些变形，它也不会说明显这个张开了呀，或者直接就是往上起翘了，它不容易脱落，而且它是防污防霉，更能防潮。我们现在很多家里都会装这个扫地机器人，特别是在那种洗地机的功能，地面会洒水，然后再清理干净。你选这样一种美缝，你也不用担心。这个经常这样拖洗啊，是不是把这个缝隙容易，这个美缝胶容易拉出来？不会的，这种胶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它的施工难度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它需要2个人去配合。一个人做可能会有点麻烦，因为它需要把这个缝隙啊，就是压缝压进去，做到平缝，然后干完之后，到时候最后再一把头把它给铲掉。为什么我们在施工期间到乳胶漆进场之前，如果是把美缝做好之后，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做之前至少能空个3-5天，让缝里面的这个水分干透，然后在我们做好这个美缝之后呢，最好也能停个2-3天，让它凝固好，我们再过来。进来做一些保护，就是把地面用这个保护膜保护起来，再进行乳胶漆的这样一个施工工艺。因为乳胶漆它是三面立的两面漆，前期的粉尘会比较多，那你做好之后保护起来，那就能万无一失，也不用担心后期有些什么后顾之忧，说这个缝隙老是会脱落啊，或者变色变黄这种可能。
1: 对，
0: 像这种工艺细节，其实在装修期间，如果你提前把这个考虑到位，你就不用担心后面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当然在于费用这一块你也可以有数哦。顺便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装修期间我们是不包含这个美缝，这就是原因。如果我赠送你可能是最普通的像什么针刺胶，还有一个就是美缝，你等瓷砖没有贴完，你估出来的这个米数可能不会那么精准，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等瓷砖贴完之后，由专业的做美缝的师傅到现场，帮你一个是测实际米数，然后再根据我们的这个砖的这个材质来匹配相应的一些材料和颜色，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的，都可以考虑来汉中门大街8号，或者直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35315。添加这个微信，你就可以跟他做一些沟通，问一些装修的一些什么时间节点呀，这个费用啊，包括设计怎么走啊等等。
1: 对，今天赵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看起来很细节的事情，就是关于美缝。但是呢我们仔细听了也会发现啊，选择不同的材质啊然后其实效果上有很大的区别。
0: 对，不装。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装修之前，特别是针对家用电器这一块，我建议一定是要考虑好，一个是像设备类的东西需要哪几种设备，家里有几台洗衣机，

0: 然后呢，我们如果是楼上楼下需要有一些这种管线机或者这种指引机要穿上去的，那一定要跟商家提前确定好。
1: 我觉得这看来是现在是壁挂式洗衣机挑墙。
0: 嗯，还要挑墙。对，
1: 然后
0: 太薄的墙不结实嘛。
1: 对，赵老师，我在你这儿就是学到了很多家电新知识，因为可能好久不研究这个了，因为我记得前一阵子我问你说现在的洗鞋机，就是洗衣机里配套带洗鞋功能的，我问赵老师值不值得买，赵老师说值得买。
0: 对，我们现在有好几家都考虑了，甚至有些洗衣机它还是配套三桶，就你可能不需要单独配这样一个挂壁洗衣机，像这个三桶的洗衣机它就有一个就是桶，就是专门给你去洗内衣啊、洗袜子啊这些功能分开的。但是就是无论是哪一种啊，你还是要根据你自身的一些情况，一个是空间允不允许，还有就是在于电器这个预算上面够不够，那是不是要为他去买单，那在确定好之后，那水电工在施工的时候他也会根据这个去排水排电，等等细节。
1: 太好了，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呢，你可能有一肚子的问题，想要问赵老师。
0: 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八号。
1: 对，跟赵老师现场见见面感觉更好啊。地址是在汉中门大桥往西100米，就在那个大的十字路口啊，就是金国际购物中这个购物中心对面啊，汉中门大桥往西100米啊。那么门口呢可以停车，来之前你打个电话02558835315，588-35315，最好呢是加上管家预约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小写字母 FM35315，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随时有问题就跟月月联系，然后找赵老师更是不在话下。好，谢谢赵老师。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你的好朋友星月。在十二点钟开场，我们听到李克勤的动感节奏《旧花如梦》。

今天大蓝鲸互动话题是邀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保持鲜活的生命力有多么重要，你是怎么坚持保持自我的，你有什么样的自我和个性啊？下面这首歌就很有个性，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暑期将至啊，快乐的夏天即将开启了。暑假换新机，装备全升级，当然首选中国电信。不仅仅是手机换新啊，数字生活电信带你一站式全部搞定。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新机现货任选，华为 Nova 16、 iPhone 17e、 红米 R70、 华为Pura 90 Pro， 还有总有一款呢来适合你哈。购机至高只降7200元，叠加 15% 的政府补贴，双重让利，空前划算。原厂全新真机，正规票据，全国联保，售后无忧。这个夏天用新手机陪你记录每一刻的惊喜，刷视频更流畅，打游戏更尽兴。快乐暑假从换新机开始吧，手机、平板、电脑、耳机，各类数码设备一站换新。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电信业厅，电信终端特惠直降，就等你来抢哦。

总有很多壮阔的志向在心中，总有很多路在自己的脚下，要一步一步的走出来。 我是DJ星月， 欢迎各位和星月在我们的中国电信 5G智云 完美生活。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是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哎，你是怎么坚持保持自我的？你有什么个性呢？哎，我来看看记忆细沙的留言。下面这首歌就是要送给你的，我觉得它也代表了很多人到中年的朋友的内心想法。他说，我觉得呢，人不管多大年纪啊，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太重要了，不然啊，这日子就跟白开水一样。我呢，性格内向，但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待人真诚。 虽然岁数上去了，可我有好奇心。哎，在这儿我要打断一下，我觉得看记忆细沙的头像还有他以前作图发来的照片，我觉得长得是又年轻又帅啊，是一位帅大哥。他说，可是我有好奇心啊，接受新鲜事物我不输年轻人， 像摄影和AI 我现在都能基本掌握了，感觉靠着这份好奇心啊，自己比同龄人懂得都多，这状态挺好。 我说不是吗，我们的听友个个都各领各的牛。我们的记忆细沙每次给我发留言的时候， 都会自己用AI做个图啊，做个海报呀， 对吧，甚至还会做视频啊， 真的很牛很能干。哎，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这首歌就是送给你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想不到林志炫的老歌还恰好契合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真的很开心。你猜猜我是提前准备的还是误打误撞正好有了这首歌的出现呢？是什么不重要，当下我们的听觉愉悦了最重要。我是你的好朋友星月，保持活泼的鲜活的生命力特别重要。我们今天啊是从歌手张强聊起的啊，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就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反而是极具个性的啊。所以欢迎各位呢也来说一说自己是怎样保持这份自己的鲜活的。甜甜留言，坚持自我，在热爱中经历冒险和努力，去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瞬间。我总是觉得甜甜的文字啊，就看起来特别的年轻，特别的有时代感。见过甜甜的啊，也是属于那种坚持着自己的输出和表达的一位朋友。这一点和我们975的这些歌声传递给我们的那些哲思是不谋而合的吧。在路上留言说，好好护肤，好好打扮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健康，永远保持积极向上学习的能力。哎呀，太对了，他跟我分享了当下他办公桌上的那么一瓶粉色的香水百合。哎呀，这样的花我也喜欢，香水百合它就是香，尤其是梅雨季节快到了，香水百合它能可以让我们闻了以后心情就豁然开朗，一下灯脑门亮了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女人啊，如果有心力啊，有这种情绪去打扮自己，穿漂亮衣服，女人们的老公应该觉得开心。因为一个懂得照顾自己的女人通常是容易开心的，通常是很可爱的，通常也是有小情趣的，也是不容易愁眉苦脸皱着眉头跟你啰里吧嗦的那种性格。所以呢，当她愿意好好照顾自己，打扮自己，好好护肤，好好美丽的时候，你一定一定要鼓励她哦。继续我要跟大家听歌啊，这个人她也很有个性，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窦靖童。对，他活出了那种不表演的真实，在很多涉人涉泛滥的娱乐圈，他松弛清醒还不讨好，但是人家有基因级的天赋。人家有独立的人格，王菲和窦唯的音乐基因就是他的起点，但是他自己也很棒啊，15岁开始写原创，18岁登陆东京音乐节，20岁拿下金马奖女配，他的歌什么Monday 啦等等了很多作品，他不是复刻，是他的重组。而且我也很喜欢他的笑容，我觉得他的笑容看起来特别的清澈，那种中性的少年感，哇，非常稀缺。

我觉得他不回避迷茫，不伪装坚强，他甚至能在综艺节目里搓着衣角说顾不上家人，很坦荡的一个人。咱们从他的歌声里去找找王菲和窦唯的影子。 Oh no， 他的名字叫窦靖童。

0: 现。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铸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陈奕迅的歌永远都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走心。这个城市有时候很吵，人的心有时候很敏感，但是如果我们在孤单里学着坚强，有这样的一首歌，这种温暖的陪伴，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呢？愿你拥抱勇敢。我们来听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陈奕迅的歌很有一种治愈的疗愈的感觉，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啊，好心情真的特别重要。其实我们现代人说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头发多起来好起来，所以用一款什么样的合适的洗发水呢？这就是马上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完美生活，我为大家推荐卡诗洗发水。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赶快购买啊。作为洗护界的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可以轻松搞定各种头发的难题啊，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用。那么这款高端洗发水卡诗，它有三款销量冠军，绿瓶是油头救性，控油效果超厉害，需要一天洗一次头的朋友们用它就行了。那么如果你的头发细软塌的话呢，那你就用粉瓶，它洗完头吹干以后视觉上发量会增多不少。对，那么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呢，那我们就要选卡诗家的黑瓶，真的这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哈，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了。那么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就要宠粉，500毫升卡诗洗发水只要299元，而且呢是不是一瓶，是买500毫升送500毫升，买一送一，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那么烫染多头发干枯的就直接冲黑瓶啊。那么院线还有专供的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呢2000毫升，一共只要399元。咱们每瓶都是跨境之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100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

那么听到来自五月天唱出的《时光机》，我们总说时光一去不复返，人生就像一场单向的旅行，只能够向前走，不能回头。但是总有那么一些瞬间啊，像照片一样定格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每当想起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或者眼眶会微微湿润。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你最想留住生命当中的哪一个瞬间呢？ 欢迎通过大蓝鲸Live一起来聊一聊。这是张志成，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让我们听到来自于张志成唱出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你最想留住生命当中的哪一个瞬间呢？是童年无忧无虑的夏天，是高考结束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是第一次牵起喜欢的人的手，还是家人团聚的某个温馨时刻呢？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继续要听到来自 Mariah Carey 和 Whitney Houston When You Believe。

那些你当时觉得平平无奇，后来却发现那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呢？继续我们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江山梦里水乡。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0: 听你我。
1: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是来自于孙燕姿唱出我怀念的。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最想留住哪个瞬间呢？

0: 有哭，没有说。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份，
2: 曾获十月诗歌奖、红高粱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等。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慕白所写下《想起你就想起世间一切美好》。黑夜七星，纸上种树，人类已经孤独太久，很多事真假难辨，我害怕有一天会不惜出卖灵魂，甚至他人的炊烟，甚至天上的明月，甚至人间的清风。草丛中的虫鸣总是弱小，这些天真的叫声让我想起远方。想起你就想起世间的一切美好，我的眼睛就会退到欢乐，退到夏日清晨的微风，退到简单，退到掩影在半山上的小庙，退到儿时，退到没有机器的时候，退回到没有一丁点儿坏脾气，退回到微笑，退回到只有你一个人才心满意足。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刚听到来自于梁博的《出现又离开》，这首歌是梁博自己作词作曲的，讲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一期一会的缘分。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句我和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像是对命运最平静的接受。梁博的现场版尤其动人，他的嗓音自带一种颗粒感，不刻意煽情，却把遗憾唱得特别真实。他的声音像一把钝刀，不锋利，却能够在你心里刻下最深的痕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

0: 听你我。
1: 6月11号星期四午后的2:02，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最想留住哪个瞬间呢？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是周杰伦断了的弦。

这是来自蔡琴唱出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又最想留住哪个瞬间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炎人中下一个天亮。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乳，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乳液来购买啊。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的魅力， 都说什么时候开始用它，你的皮肤就会停留在几岁啊。今天这一款精粹乳可是他家王牌精粹水的官配搭子啊，添加了经典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和抗氧晨光精粹，前者呢就像给皮肤做修护，干纹敏感熬夜之后的垮脸都能够帮你修复， 后者呢能够把紫外线蓝光带来的暗沉黄气通通的扫光，早上争分夺秒的通勤时刻挤一泵精粹乳啊，轻轻一抹就能够快速吸收， 30秒搞定护肤， 还能够为后续底妆打下超服帖的基础，而到了晚上厚敷一层当做睡眠面膜啊，就像给肌肤敷了一场深度的护理，褪红维稳超厉害，还能够强韧肌底， 一觉醒来呢， 脸蛋水水润润， QQ弹弹的， 状态特别好。 关键是一瓶精粹乳就能够顶精华和面霜，省钱又省事儿啊，懒人直接闭眼冲就完了啊。那么官网上海蓝之谜一支精粹乳要达到四位数，真的舍不得下手。那么今天618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破价福利来了啊，无需凑满减 125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乳，只要499，直接省下一半多的钱，现在下单还加送一支30毫升的精粹水，都是正品保真，芝士蚂蚁链溯源， 品质不用担心，但注意这是限时限量福利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乳液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刚听到来自于徐佳莹唱出的《失落沙洲》。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最想留住哪个瞬间呢？其实我看到有一条留言让人非常感动啊，这位朋友说，我想对30岁的自己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总是把自己逼到角落啊，不要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值得被爱，值得拥有所有美好的东西。你看，我们总是对过去的自己充满了遗憾和愧疚，但其实当时的我们已经在那个当下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所以今天和你聊到的就是，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呢？这是李健，《贝加尔湖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队长，
3: 桂英，
2: 队长，
3: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得知，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

0: 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4: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5: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6: 王姐，真吃不下了。
4: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7: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4: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8: 我们分手吧。
5: 为什么？
4: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5: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4: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刚听到来自朴树唱出的那些花儿。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呢？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自己说，可以是五岁那个爱哭的自己，可以是15岁那个叛逆的自己，可以是25岁那个迷茫的自己，也可以是昨天那个有一点沮丧的自己，把你想说的话留在我们的心里，或者就用语言说出来。也许你的一句话不仅能够治愈过去的自己，也能够治愈可能听到的某一个人。我想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美好，而是因为那时的我们年轻勇敢，对未来前路充满了期待。而我们之所以想对过去的自己说话，其实也是在和现在的自己和解。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带着过去的那些美好和遗憾，更好的走向未来。谢谢你的收听，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读MV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在今天的末尾，来自于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林志炫，这是每一年在毕业季一定要听的歌，《凤凰花开的路口》。说说你在毕业季难忘的回忆，继续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找到 FM 九七五的留言板。凤凰花开的那年夏天，最后一堂课，数学老师没有讲题，而是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本笔记本，在扉页上写着：“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他说，初中的时候非常喜欢数学，数学老师的这一本他自己买的练习册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记得当时全班安静了很久，虽然后来没有回过母校，但是这一本老师送的礼物一直温暖着我。这是阿 Q 很精神的留言。远方的天空，他说，我的中学毕业的时候印象非常的深刻，老师带着我们在班上进行了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行975 It's my radio

在这个小时的开场，先让您连续听到两首歌，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第一首是刘若英和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还有刘惜君所翻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流光飞舞》，不管你听不听得懂，但是旋律是非常熟悉的吧。而且这些歌让你静心听下来，整个人会松弛的。不管是面对自己的生活，还是面对孩子的成长，松弛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智慧。今天的松弛呢，还想对应一下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围绕高考季做了不少的内容啊。

今天呢是针对高考之后的一种孩子们内心会空的感觉提一些建议，就是那种被考试填满的日子突然变了，对不对？像一直高速运转的机器骤然停下，反而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想告诉你，这种感觉很正常，不用害怕。其实爸爸妈妈在这段时间也辛苦了，但真的可以跟孩子谈一谈让孩子换一个方式去看待这段空窗期，也可以继续留意到孩子们的状态啊。首先呢，是要允许孩子们虚度一段时间，这个虚度打个引号啊，就是指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真正的放松休息。你想想看，孩子们完成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长跑，心理和身体是不是都需要休息呢？不是那种边休息边焦虑啊，就是真的能够睡到自然醒，哪怕发发呆，漫无目的的刷刷剧，和朋友漫无边际的聊聊天，都是合理的。我们之前在毕业季故事里其实也提到了散伙饭之后的那种空，对不对？其实和高考之后的感觉很像，那种空不是缺失，而是巨大的压力撤走之后留下的回响，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它会慢慢填上别的东西。在这一周呢，还有下一周一些孩子会围绕综评还做一些努力和考核。除此之外呢，其实其他的不用逼自己做，因为你值得一段彻底放松的日子。那如何把当下我不知道干什么变成我可以尝试什么，也是我们给到孩子非常好的建议。稍后接着聊哦，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方月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米5的今年1299，1米8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幺。

0: 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抓紧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实这首歌超赞，潘玮柏和苏芮的一首《我想更懂你》。你看母子之间的矛盾最后都在笑声里释然了。母子之间从来没有什么真的矛盾，但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当他在人生崭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他长大了，这也是我们愿意学习去成长自己的缘由和动力。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在高考之后的这些孩子们，其实当下他们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内心的空，或者是要面对未来的茫然。真的这时候跟他好好的聊一次，是那种轻松的把他当大人的去理解他当时当下，对，在密集复习做题之后一下空下来不知道做什么好的状态，又或者他正在没日没夜的去打游戏，也让他暂时的放松几天，但是健康这件事情怎么样去呵护也应该提醒他。把我不知道干什么其实可以变成我可以尝试什么，有一点空虚的感觉我们都体会过，那它的一个来源呢，就是习惯了被安排被目标驱动，突然没了考大学要高考这个明确的终点就会茫然。这时候可以换一个问法，不是因为必须做才去做，而是因为有点好奇想去试试。我们可以跟孩子轻松地聊一聊，是不是可以捡起一件被考试搁置的小事情，读那本你想读的小说，去看你想追的剧，或者是一直想学但没有时间去学的吉他，甚至是画画和烹饪，还有旅行。不用学出什么成果，只是想起来了就去碰一碰。还有去见那些考完再见的人，和同学好好吃顿饭聊聊天。很多人可能真的要各奔东西了，趁现在还在一个城市多制造一些见面的机会。还可以做一些以前没有机会做的事，比如说一个人坐公交车从头坐到尾，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去清晨的菜市场逛一逛，试着给爸妈做一顿饭，哎呀难吃一点没关系。这些小事的意义让你重新拥有自己决定做什么的感觉，这真的是超级重要的。包括孩子们想学唱歌，包括孩子们想要去做小时候玩过的一些游戏，想去一些快餐店打工，只要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之下，我们都可以跟他一起来商量，然后支持他，让自己忙起来，看到自己新的成长，其实是在高考之后非常好的选择。而这一切沟通，我们依然用最温柔的方式，因为你发现了吗？孩子们经历了高考，好像又长大了很多。他们是有自己思考的，而愿意打开心门跟我们聊多一些，我们必须是情绪稳定和温柔的。那就听蔡琴这首歌，恰似你的温柔。

今天我们在哆来咪之声关注到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其实当下呢，他们要接受一点点失落感的，因为刚我们分析到之前被目标驱动着，每一天满满当当，当下呢突然间释放了一些不知道该干什么，就会成为他们心中的所谓的空虚或者说是失落感。其实高考结束之后的这种感觉，本质上也是一种告别，告别被安排的时光，告别每天见面的同学，告别那个为目标拼尽全力的自己。任何告别的背后都会跟着一段失落，这不是你不够坚强，而是你认真对待过那段日子。而想到未来，其实不需要现在就想得特别清楚。很多人在空虚感里最焦虑的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我不知道以后要干嘛。但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人在十八岁的时候，真正能想清楚一辈子的事吗？我们未必也做得到。而看起来很确定的人，或许很快也会改变。我们一直都在找方向，也在调整方向，何况未来大学本身就是让我们去更好的试一试的，是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是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你现在想不明白太正常了，你只需要知道，接下来你有四年的时间慢慢探索，不需要在高考后的这个夏天就交出答案。让我们跟孩子们一起听牛奶咖啡的这首《去寻找》。

其实我觉得即便年龄渐长，也依然走在寻找自己的路上，更不要说这些高中毕业的孩子们了。我们的建议是，如果真想做点什么，可以从一些不费力气的小事开始，比如说整理一样东西，你的书桌，你的手机相册，或者是高中三年的笔记。整理本身是有一种安静的力量，会让你觉得我在做一件完整的事情。其实在整理的时候，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享受这个成果，在这个过程里也正好适合思考。第二呢，可以约一个人去见面，可以是你感谢的老师，或者是考完之后那些同学，有时候见一面聊几句，那种悬着的心就会落下来一点。第三，可以定一个很近的小目标，不是要你规划人生，而是这周学会做一道菜呀，或者是看完一本200页的书啊，完成它，那种我能掌控事情的感觉就会回来。总结一下啊，孩子们在高考之后的这种空虚感不会持续太久，等成绩出来，志愿填完，录取通知书到手，新的轨道就会慢慢的浮现，而此刻觉得空的那块地方很快会被新的朋友、新的城市、新的热爱填满。如果你的孩子呢，当下沉迷在电子产品当中啊，等等啊，其实他内心也会有这种空的感觉。让我们找个机会跟他好好的聊，然后告诉他，在这之前好好休息，慢慢来。刚刚打完一场硬仗，你值得所有的温柔对待。昨天晚上我把这样的话呢讲给了我们家的小朋友听，我觉得挺受用的。虽然他最近在网上跟他一起考完的同学们打游戏，但有时候你也会发现他走出房间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感觉疲惫。

类的。当我跟他商量好晚饭之后洗澡之前咱们聊点什么的时候，保证轻松啊，他听的时候我觉得他在点头，他会有同样的感觉。虽然他没有给我什么答案，我也不着急，我希望他有思考。他说他可以从每天早上起来跑步开始。好的，那就收获这种我可以的感觉。毕竟在未来的路上他得有更多自己去决定去安排。好，享受当下的休息就是应该属于他们的选择之一了，麦当娜 Holiday。 而所有陪伴的爸爸妈妈也同样值得好好放松自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0: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4: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天开始的盱眙龙虾节，这是第26届了啊！大家可以在盱眙吃到正宗的小龙虾了，而且在欢乐龙虾宴上呢，你还可以看到精彩的演出。3天里有不同的嘉宾来助阵，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等等，就是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唱一起摇摆。而且你不用自己做攻略，不怕踩雷，这里是全国吃货大集结，从南京到盱眙自驾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可以邀约亲朋好友一起同行哦。除了吃龙虾，还可以看到800人参演的10大方阵的龙虾主题巡游。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趣旅行，我是徐薇。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现在其实大家都有点起床困难，因为反正是春困秋乏啊，这个冬眠夏打盹儿是吧？起床困难呢，本来就睡不醒，女生们起床之后还要护肤化妆，真的很头疼。既要快还要稳，短时间内兼顾这个保湿、修护、防护，就是难上加难。但是今天你不用愁了，给大家带来了清爽高效护肤的宝贝——海蓝之谜精粹乳。早上争分夺秒的通勤时刻要有它，挤上这么一泵精粹乳啊，就是轻轻一抹，它能够快速吸收，30秒就能搞定护肤了，还能给你后续的底妆去打好一个很服帖的基础。到了晚上的厚敷一层能当睡眠面膜，就像是给肌肤敷了，就是算是敷上了一场深度护理，是能够维稳的，而且能够退红的。一觉醒来，小脸蛋水水润润 QQ 弹弹，省事儿又省钱，懒人直接闭眼冲就行了。今天价格特好，因为平时一支精粹乳怎么着都得要四位数嘛，海蓝之谜的。但是今天618的年终大促，不需要凑满减，125毫升正装499带走它，省下一半多的钱。现在下单再多送大家一支30毫升的精粹水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乳液就可以抢购了啊。现在人的大脑每天都在超负荷的运转，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睡不好睡不沉。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推荐大家把瑞麟神经酸羊奶喝起来，给你的身体补充营养的同时呢，还可以给大脑健康加分。因为神经酸又被叫做是我们大脑的营养液嘛，是可以去修复脑神经的。这款羊奶的日常价格比较高，一盒是299，现在有活动，记得囤，买六送六，到手12盒，也就是1794，再送大家10罐初乳羊奶啊！平时一罐初乳羊奶，正常一罐是300多，赶紧订，送完即止。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啊，两个方式都没有问题。无微不至趣旅行，听节目同时呢，大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声音。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大富，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4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6109，4007106109，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2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3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6109，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周深《小美满》，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下班路上愿你活力满格。无论你是出门游玩还是奔赴球场，中国电信 5GA 一路相伴，让你随时随地畅享极速网络。2026苏超激战正酣，电信 5GA 已覆盖全省核心比赛场地，现场看球信号超稳，发圈晒照快人一步，人山人海也从容。中国电信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毫无压力，丝滑顺畅。在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或者在苏超赛场发视频，电信 5GA 毫秒级超低时延，都能让您第一时间分享到朋友圈，精彩瞬间光速同屏。更重要的是，电信 5GA 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数万人同场狂欢依然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好网随行，看球出游两相宜。这个夏季，中国电信 5GA 祝您火力全开，极速不掉线，快乐不停歇。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3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天总有一两风，听我十万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朴树带着勃勃的生机，这一首《生如夏花》，记忆当中夏天好多花啊，茉莉花的甜香，也是栀子花化也化不开的浓香，是南京卖花姑娘竹篮里的那一朵朵白玉兰，当然还有欢乐鸣唱的蝈蝈，琴声里浸泡过的西瓜，轻轻摇着的蒲扇和竹椅子，这是儿时的印象。其实我觉得如果提到花，茉莉花它在我心目中其实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啊！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听过茉莉花，在很多重要的场合它也会响起啊。但是其实它是生于江苏啊，长在中国，开遍全世界的。民歌茉莉花最早是起源于南京陆河民间，传唱百年的鲜花调，由军旅作曲家何昉改编而成。在我国以及国际上的许多重要场合，茉莉花都是广为传颂的，很多人也翻唱过。今天我们就来听听 Karen 莫文蔚的这一版不一样的翻唱啊。其实她的音乐性是真的很强，我特别期待能够在歌手后面的踢馆歌手当中，这一季的歌手能够看到莫文蔚，我觉得她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一起来听莫文蔚的翻唱。

0: 享受的朋友都知道，夏天要穿真丝、盖蚕丝，用牛皮席。你看，动物纤维的概念啊，真的是用上才知道真香，舒服透气，质感看着就完全不一样。今年我们牛皮凉席上架，价格在如此卷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史上的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并且全部都是陶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老听众知道这个价格之后，直接问了一句，说是不是瑕疵品啊？这个价格买新款的陶层牛皮席货到底了，您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送席子上门，您不满意拒收就行。每年都有犹豫来犹豫去的听众，之前我们3000块钱一床的时候您不买，现在3000不到能拿走两床的席子，您还在将就吗？马上下单，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任意搭配两床，再送大家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去，家里主卧客卧都置办上，父母亲朋也置办上。今年真的是要下手了，推荐了10多年，专柜品质地板价格全部都是头层皮，您花时间去到网上去专柜兜了一圈，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舍不得，真不如省下时间省下钱找我们。牛皮凉席被叫做是床上的天然空调席的前提是您得买到真的头层皮没有涂层的好席子才对。来吧，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最后10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

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红布绿花朵。这个周末啊，南京又好的演唱会了，谢霆锋要来啊，连唱两天。我身边有同事说，抢了半天终于抢到票了，一定要去看一看啊。现在谢霆锋的状态真的很好，46岁了，但是我觉得他的状态甚至比20多岁的时候还要好。南京的场馆是一如既往的难定，大概看了一下排期，今年500又要回来了。还记得前两年吗？应该是23年，他当时来到南京就是开巡演的时候，那个盛况，所有人在现场跟他一块唱。哦不，是他给一个手势，下面的观众跟着他一起唱，指挥家人都不用唱歌的，人家甚至开头那一句只要唱两个字或者给你一个手势，就是你懂吗，你们来唱啊，那下面人就乖乖的从第一句就开始唱。23年的时候我在台下啊，我当时还录了一段突然的自我，非常有意思。来来来，喝完了这一杯还有3杯，这一句歌词，这一句词其实是一次神来之笔。我也很好奇到底是出自500之手还是另外一个人。你仔细去看这首歌的作词是两个人共同完成的啊。一起来听500和 China Blue 突然的自我。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现在其实大家都有点起床困难，因为反正是春困秋乏啊，这个冬眠夏打盹儿是吧？起床困难呢，本来就睡不醒，女生们起床之后还要护肤化妆，真的很头疼。既要快还要稳，短时间内兼顾这个保湿、修护、防护，就是难上加难。但是今天你不用愁了，给大家带来了清爽高效护肤的宝贝——海蓝之谜精粹乳。早上争分夺秒的通勤时刻要有它，挤上这么一泵精粹乳啊，就是轻轻一抹，它能够快速吸收，30秒就能搞定护肤了，还能给你后续的底妆去打好一个很服帖的基础。到了晚上的厚敷一层能当睡眠面膜，就像是给肌肤敷了，就是算是敷上了一场深度护理，是能够维稳的，而且能够退红的。一觉醒来，小脸蛋水水润润 QQ 弹弹，省事儿又省钱，懒人直接闭眼冲就行了。今天价格特好，因为平时一支精粹乳怎么着都得要四位数嘛，海蓝之谜的，但是今天618的年终大促，不需要凑满减，125毫升正装499带走它，省下一半多的钱。现在下单再多送大家一支30毫升的精粹水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乳液就可以抢购了啊。现在人的大脑每天都在超负荷的运转，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睡不好睡不沉。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推荐大家把瑞麟神经酸羊奶喝起来，给你的身体补充营养的同时呢，还可以给大脑健康加分。因为神经酸又被叫做是我们大脑的营养液嘛，是可以去修复脑神经的。这款羊奶的日常价格比较高，一盒是299，现在有活动，记得囤，买六送六，到手12盒，也就是1794，再送大家10罐初乳羊奶啊！平时一罐初乳羊奶，正常一罐是300多，赶紧订，送完即止。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啊，两个方式都没有问题。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呢，大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十二岁，我的身体十二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十二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

0: 孩童般的光芒。它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5: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6: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7: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4: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3: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8: 一起动起来。

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稍后呢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节目最后来听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舒展。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2: 爱情加长吗？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

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万众期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即将会在这三个北美的国家举行。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我利用一个小时时间呢，和大家来听一听体育的歌曲和音乐。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女歌手 Shakira 所演唱的《尝试》。

这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女歌手 Shakira 所演唱的 Try Everything， 尝试一切。 Shakira 呢，在本届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也会演唱主题歌，那首歌曲的意大利的名字呢叫加油加油。 Shakira 呢已经是第四次为世界杯足球赛演唱主题歌。今年2026年是足球年，除了我们平时非常喜爱和痴迷的苏超之外，我们还会有这个我们国内的中超的联赛。另外呢，今年呢，必须要把目光聚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办。那么在今天晚上呢，这个开幕式分为三场分国开幕式。我们首先来看墨西哥主开幕式，它的开场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凌晨0点30分开幕，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半就开幕了。这个你稍许睡晚一点的话还能够看到，但是它的揭幕战是在夜里边的3点钟，也是凌晨3点，墨西哥对南非。这是墨西哥的开幕式。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加拿大的开幕式呢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13号的凌晨2点30分开幕。那么它的揭幕战呢是加拿大对波黑。夜里面2点30分你能爬得起来吗？再来看一下美国洛杉矶的主秀，它的开幕式的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13号的上午。本届这个赛事的总周期呢是2026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那么总决赛呢是在7月19号的美国纽约举行。这个时差啊，对于我们中国人，对于亚洲人来讲是不太友好。但是我想想看，你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球迷的话，不妨的就疯狂一下，我们再不疯的话可能就老了。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拉美歌手里奇马丁所演唱的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歌 The Cup of Life 生命的奖杯。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饶有兴致的和大家聊一聊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分别听一听这三个国家的一些音乐。美国音乐我们听的太多了，就不用说了。那么说到加拿大音乐，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红河谷。这是加拿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的民歌，起源于19世纪北美红河拓荒时期。它的具体的创作者呢，现在已经无法查证了，是经过一位美国的歌手叫 Slim Whiteman 他的演唱之后呢，在全球广泛的传播。这首歌曲呢，也收录进了我们中国的小学初中的音乐教材。

那么这个红河啊，是流经美洲大陆的一条大河，起源加拿大，流经美国。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离别、乡愁和拓荒的精神，表达一种个人的情感和移民群体的一种集体记忆。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体育歌曲，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歌《意大利之夏》。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饶有兴致的和大家来听一听来自于美洲三个国家美加墨他们的音乐。因为从今天晚上开始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就正式开幕了。我们在今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体育爱好者、足球迷都会把目光呢集中在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当中。包括本人，如果我有时间，我能熬夜的话，争取再熬一熬，再看一看啊一些久违的一些足球明星。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墨西哥的一首乐曲。说到墨西哥啊，我们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看过一些墨西哥的电影，比如说《叶塞尼亚》《冷酷的心》和一部墨西哥的电视连续剧。那部连续剧我没有看过，我记得我当时在看《叶塞尼亚》的时候，只是上初中的时候。那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讲，第一次接触到美洲的文化，这种南美人的这个他们的相貌身材，让我们这些中国小男孩非常的好奇，也非常的激动。所以说《叶塞尼亚》这部电影我记得我看了有3-4遍这个在今年我们可以通过电视镜头和电视台的转播，把我们的目光投射到美洲大陆。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所演奏的墨西哥小夜曲。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它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要有人相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晚上好，我是谢阳。当那熟悉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想起，我们总会想起一个名字，齐豫。他的声音像穿过山谷的风，带着与生俱来的空灵与诗意，定义了华语民谣最美好的年代。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

195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台中的齐豫，本是考古人类学系，后来改名为人类学系的学生。父亲老派的观念让他从未敢说想学音乐，直到1978年大三那年，他趁着放暑假的空档，瞒着家里报名参加了金韵奖和民谣风两个歌唱比赛，听见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谁也没想到这个文静的女生竟以一曲钻石与铁锈拿下双料冠军，成为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史上唯一的双冠王。更幸运的是她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伯乐，音乐大师李泰祥。听见窗外有蓝天，如果我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李泰祥手中积累多年的作品，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诠释者。1979年，首张专辑《橄榄树》横空出世，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编曲，其余的天籁之音让这首歌传唱至今。1994年，在台湾百家专辑的评选中，《橄榄树》。

同年他演唱的电影《欢颜》的主题曲拿下最佳电影插曲奖。1985年他与三毛、潘越云合作的《回声》专辑更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 CD 唱片，成为永恒的经典绝响。听见《欢颜》。

大学毕业后，齐豫又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人类学硕士。他用他的声音为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留下了最珍贵的注脚。他的歌声里有流浪的渴望，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行975 It's my radio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力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他万户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银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

0: 去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1: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0: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这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3: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美国作家拿破仑希尔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啊，一直想要创办自己的企业，却又总担心会失败。于是他开始反复研究市场，不断完善着计划，却始终不敢真正开始。这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的计划书越来越厚，头发呢是越来越白。后来当他老了住进养老院的时候，向别人讲述年轻的这段经历的时候，还经常感慨，哎，如果我当年勇敢一试，现在可能已经成功了。就像作家马德所说啊，恐惧与退缩是人生最大的敌人。生活当中很多人的困境都源自于未战先怯，他们总是在机会到来的时候预判风险，在挑战面前脑补失败，宁肯观望也不敢行动，最后只能够是一事无成了。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哎，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会说你的一路顺利是因为有人帮你背负重担，有人呢会去做别人不太敢去做的事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有爱又利他的好朋友们？来介绍一位哦。
6: Mumbo 大眼睛 Mumbo，
5: 来这阳光倾城，早上好，我回来了。这是邓煌，邓子同学和你在阳光倾城啊，可以此刻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此刻我们是在视频音频同步直播啊。

0: 小姐姐，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是阳光很暖，天亮很满，加油！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1: 欢迎你来到阳光清晨，第一首歌来自哈林与陈庆的《大眼睛》。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来到阳光清晨啊，早上好。连续三天的时间啊，没有跟大家碰碰面啊，这心里面真的是挂念得很啊。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在给我发信息说这两天上哪儿去了向大家报告一下，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三天跑去杭州了。在这杭州啊，就忍不住要去唱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去了杭州，你确实会觉得真的处处那小景致啊都美得不要不要的，就哪怕是一片这个湖边上，就是金沙湖边上，就是那个供周边的居民散步的那个小水岸啊，这个步行道啊，还有打造的花园啊，那真的是美绝了啊，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当然了，走在我们南京的这个街道上又是另外的一种风貌啊，就是每个城市现在好像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城市的标签，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一些植物花卉啊。那也要是再次要向我们更多的好朋友要打个招呼啊，我从这个也是美如画的杭州又回到了我们的南京城。这两天呢还是会有点小高温的啊，今天是多云到阴天，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将有35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在34度，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且渐止转多云，最高温度在31度。2026年全省中小学将会在6月中下旬迎来期末考试，拟定7月1号放暑假。江苏发布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通知，6月15号到19号考生可以模拟填报志愿。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分别发布了本科扩招计划，南大2026年本科扩招300人，东南新增计划6

百人。初高中毕业生可以享南京596家商户优惠，多地景区对中高考毕业生免门票，毕业旅行迎来首波高峰。即日开始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0%。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驻美使领馆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中国公民，在公共场合避免显露大量现金。美国枪击等极端事件时有发生，如果遭遇此类情况，请立即拨打911。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今天上午10点，韩国队将会迎来首秀，对手是欧洲劲旅捷克队。2026世界杯出现了很多新规，包括了黄牌两次清零、捂嘴直接红牌、VAR 能够纠错第二张黄牌等。电影《蜘蛛侠4》内地定档7月29号提早北美2天。也要特别给大家一个小常识啊，就是夏天气温高了啊，车辆长时间行驶容易出现轮胎升温老化、承压过大的问题，长途行车容易引发爆胎事故。夏季高温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的长途驾驶，行车途中适时的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行驶。另外呢，就是不要在车内的中控台、暴晒区域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防止这类物品受热自燃引发车辆事故啊。还是要特别提醒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将会是来到35度啊。

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是打开咯，向我们更多的好朋友要问声早安。你正在阳光倾城，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有朋友问说怎么才能够进入你的这个直播间呢？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郑斌说广播声开得大大的，欢迎邓子同学回家。

0: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109，40071061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1: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1: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2: 嗨，阳光清晨，早上好，热烈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也是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打开我们此时此刻的邓子同学的直播间，现在在听到我们有一个声音发出来啊，来，再要把这个声音重新调一下。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就在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在前两天我是到杭州啊，去做了一次视频直播，然后呢结果你知道这个最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在自己最紧张的时刻啊，就是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要早起，所以呢就是比平时我要这个早上上早班起的时间还要早，差不多就5点钟要起来吧，然后因为这个前面还要有很多的一些提前的一些布置和安排，所以导致我前一天虽然睡觉很早，但是却重重的失眠了。其实呢后来我就在想，我肯定是因为缺少了一些运动和锻炼啊，平时呢可能都要去做一些拉伸运动啊，或者是要去走一走路什么的。其实你再去走走路和包括去做拉伸，接触大自然也好，还是包括让你的这个筋骨都能够很好的去拉伸的过程当中，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些的疲劳感。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感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也察觉到，就是当我们的身心能量状态不同的时候，面对同样的人事物可能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常常建议说，大人要让小孩经常到这个楼底下，到花园，到这个小区里面去走走转转，不要总是待在房间里面，能够带着小孩到大自然的环境去走走，或者是到这个山里面去见一见山，去看一看水。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身心在处在一个低能量状态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在剥夺了我们能量的环境的人事物联系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让我们的能量慢慢漏掉。包括我们在办公室上班，包括我们有刷不完的习题，其实呢很多环境它不是在滋养你，而是在慢慢的在耗空你。这个时候呢人越累越没有力气离开，越没有力气离开你就会深陷其中。所以啊，当人处在一个低能量的状态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电脑内存不够了，不容易从死机的状态里面恢复，所以很多的人就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依赖感，成天

这听到是以往许慧欣唱起的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来这阳光倾城，更多的好朋友都越来越多的涌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谢谢我们的芳草，谢谢艾米哦，还有一叶知秋啊。今天早上真的好幸福啊，大家都是在纷纷的去用各式各样的花样的表扬，嗯，那我们要继续再接再厉，好好努力啊。其实我在这次到杭州是做了一次大型的一个美妆啊还有护肤品的一个直播。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在我和就是品牌方给我推荐的一位助播小妹妹，然后呢和她在一起交流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啊，就是新一届的这个小孩啊真的是完完全不一样，虽然是这个98、99年出生的，但是确实有着一种非常非常淡然的一种自信，就是那种非常笃定的状态。第一呢，她是从大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去做主播了，再有一点呢，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个

长时间的这种主播的状态，它已经给自己积攒了相当丰厚的这个经验哦。所以我们两个人在现场真的是叫做珠联璧合啊，两个女性啊，在一起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知识点的分享。但是呢，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啊，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时候都一定要给自己很好的一个呵护。这个呵护是什么呢？就是你至少你要很简单，你每天你早上你要给自己擦一些什么好的水啊，给自己铺一点这个油啊，给自己铺一点这个防晒啊，对吧？这是基础的啊。然后晚上呢，你要至少给自己隔一天或者隔两天给自己贴一张面膜，对不对啊？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女性她能够长时间就是保持在一种皮肤非常滋润细腻状态的一个秘籍。其实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哦。那我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护肤的状态就是什么呢？我就是隔一天一定要给自己贴张面膜。就是你要想想看，你的脸就是铺在那样的一片就是被营养液包裹的那个状态当中，就是而且是一个极其放松的状态。贴面膜好像就是在给自己内心去做一个心理瑜伽，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你会有一种暗暗的一种自我的一种 内在的一种暗示是什么呢？这张面膜贴到脸上以后哇，我就会变得很好看，是吧？就是第二天这个皮肤的状态会好像就像喝饱了水一样的感觉。我在上上周的时候曾经是到这个南京的一间高科技公司叫景三生物 去做了溯源，然后这两天你知道我们就是溯源来的景三的这个波脉炎的灵芝焕颜面膜简直就是卖疯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麦角硫因啊，被叫做抗氧化界的爱马仕。你包括像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美护，他们也都是里面有麦角硫因，但是因为麦角硫因的价格超级昂贵，很多大牌的产品实际添加量只有多少呢？ 10个ppm，而这个ppm前面的数字一定是要越大，然后它的这个麦角硫因的量就会越高。所以呢，作为麦角硫因行业的全球头部供应商，这家 就是景三麦角硫因的面膜，直接把麦角硫因做到了1000家ppm的浓度。 那而且它能够渗透到真皮层的 99.99% 的高纯度麦角硫因，那实现了抗氧、抗光、老化、抗炎三效组合。所以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高浓度的麦角硫因面膜里面还复配了800道尔顿的微分子玻尿酸，也是渗透度达到普通玻尿酸的25倍哦，能够携带活性成分直达真皮层。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往这个脸上上了这张面膜的过程，你就会明明白白的体会到它的水润度、它的光泽度，还有它的屏障度啊，都是 来自真实的数据给到我们的。那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一盒5片装是129，那你也可以到他们的旗舰店去看一看价格。我们这次因为是溯源的关系，所以呢给到大家的是超级超级优惠的价格，就是直播价99块钱两盒，195盒，那非常非常的给力哦。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没有拿到，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急。那我们这次呢也是帮大家直接 溯源到一个很合适的价格，就是99块钱拿到手两盒，199拿到手5盒，你可以放放心心慢慢用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紫幼儿邓孩子"的"紫"，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发送两个字"邓紫幼儿邓孩子"的"紫"，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妥妥拿到手 我们的这张面膜。所以也是给到我们好朋友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福利哦。那只要99块钱可以拿到手两盒，然后199我建议大家拿199的是5盒啊，而且它的这个麦角硫因的浓度达到99.99，往脸上一扑，怪怪，真的是效果好极了。所以很多的好朋友每次见了我都在夸哦，你皮肤为什么会保持这么好啊？这个应该 也工作不少年份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叫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就是你在给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份努力的这个保持保养的时候，其实你的皮肤也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奇妙又美好的回馈啊。所以大家就可以

0: 也试试看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手了。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发送，然后呢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小助理的二维码，然后赶快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哦。还有呢，这两天马上都是要35度的温度啊，那天气自然是越来越热了。这热起来的天气，我们可该怎么去处理身上的那个味儿味儿的啊？就是老是会觉得，哎呀，身上总是会有点味儿味儿的。你比如说，你出去运动啊，或者是走路啊，或者是日常通勤啊等等，你总是会觉得可能喷香水稍稍的有点刻意了，少了一点浑然天成的那种身体的那种天然的那种体香感哦，所以你可以试试看香奈儿的一款蔚蓝止汗香体膏。这款蔚蓝止汗香体膏，本身香奈儿的蔚蓝香水味道很多的好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哦。它是一个止汗香体膏，又能够清爽易汗，又能够散发高级香气，让你即便在盛夏气场始终在线。香奈儿都不用说了，像王一博、陈伟霆众多的当红明星都是这款蔚蓝的忠实粉丝。我在前两天在周三我去做这个现场的溯源直播的时候，那其中的这个香奈儿的蔚蓝香水就是被大家也是卖疯了，因为很多的好朋友都很喜欢它的那个木质调的那个香调，喜欢它的那个深那个黑颜色的非常酷的那个香水瓶。但是呢，你如果把它作为这个止汗香体膏的话，它既有止汗又能够留香，所以而且是那种香气淡雅绵长，在身上就是淡淡雅雅的哦，非常非常的自然的留香。那这样的一款这个止汗香体膏又是香奈儿的，那在市场上的话没有500-600下不来的，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什么呢？我们只有100瓶的专属福利，100瓶的专属福利只是为了宠粉啊。75毫升正装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我们今天只给到你多少呢？二字头，只要269，只要269，而且还是含棉版哦，就是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正品保证。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可查询。那这次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的到手价就是你添加福利关只要264到手，那享有专属福利还能够再减10块钱，最终到手只要254。今天你只要加了我们的福利关，加入商城会员，最终到手只要254啊。那你可以慢慢的稍稍的有耐心的等一等啊，因为可能要有个6-7天的过关。我们的福利只有100瓶，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发送两个字蔚蓝，就是蔚蓝的天空，蔚蓝的大海的那两个字蔚蓝。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直接两个字蔚蓝，赶快拿到手这样的一款来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哇，稍稍的抹一抹，又能够止汗，又能够益香，好幸福。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蔚蓝。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2: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 不消耗。
2: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前面听到的是黄莺唱起的快乐的猫，现在听到的是金海心的猫咪森林。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已经明白了，而且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很多的好朋友都看到，在我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除了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然后呢还带来了一个小可爱哦。刚刚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分享，然后看到这个米粒说欢迎好朋友和萌萌的小妮娜哦，然后呢还有蓝叔也是在给我们点赞，童老也是在给我们点赞，然后天天蓝说好乖巧的猫宝，然后还有麦说凳子对咪咪好温柔，夏至未知说好可爱的猫猫，好漂亮的猫猫，这是小影啊，还有这个黯然说陈杰小姐姐好美呀，已经开始跟我们的好朋友打招呼啊，然后说还有说邓老师的夹子音都出来了。今天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其实说起来我们是叫做网友，然后呢直到今天我们才是真真正正实现了第一次见面，但是一点点都没有陌生感，是不是？
1: 对，
0: 我就觉得已经跟你已经好像有无数的，对，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交集和交流了。热烈欢迎我的好朋友陈杰来到我的直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
0: 嗯，
1: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邓煌老师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0: 嗯，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最早就是和你认识的时候，我们俩打过几次电话。当时我就觉得你的声音好好听。
1: 是吗？
0: 嗯，有没有人说过你声音好听？
1: 有过。
0: 是吧？
1: 有过。
0: 你的声音完完全全符合一个主持人的标准，温暖有磁性，而且带着温度。
1: 好开心。
0: 嗯，真好。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和陈杰是怎么认识的。很多好朋友都记得吧，就是我之前还发过一个小视频哦，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我捡到了两只小猫，这两只小猫咪呢基本上就是属于那个按照宠物店的宠物医院的医生说判断大概只出生了有个七天八天的这个

0: 样子，但是就很神奇。第一只呢，是我把车开到一个小区，然后听到了这个狂叫，喵喵喵喵喵。后来在雨地里面发现了那只小猫，后来结果到了第二天，我又开车出门，结果又听到我的车里面无数次的发出喵喵喵的声音。而前一只我已经把它放到了宠物医院，然后后一只呢，我又把这个汽车开到了汽修厂，开到了汽修厂以后，就是把整个这个底盘打开以后，才发现里面还窝着一只小猫咪。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两只猫究竟是怎么发生在我的这个车里的？你帮我判断一下。
1: 其实我们去也想过，我和朋友也研究过，我们猜想哦，可能是两只是同一窝的，
0: 对，
1: 然后
0: 一看就是亲兄弟的那种。
1: 它可能呢就是猫妈妈把它叼到你的车里了，然后呢你把车开走了以后呢，其中有一只掉下来被你看见了，然后还有一只在里面，
0: 是吧？
1: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难道就是说我从我的小区然后一直开到别人的小区，然后这其中第一只才掉下来？
1: 其实也不一定，有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掉在其他地方了。
0: 哇，真的已经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谜团了。所以呢，我当时你知道吗，在这个宠物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其实它又简单又不简单。这个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定时给他喂这个，而且是这个奶猫的羊奶粉，你就是给他，然后定时要给他排尿，因为他现在不会。他说你可以把他带回家自己弄去。我说天哪，我说我这个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我除了就是小的时候有过养那个小野猫的经历，我没有任何其他就是养猫的经历。这时候呢，我就赶快求助我的小区的这个张燕，哎，我的邻居。然后呢，我说，哎，我说这个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然后他说，哎呀，他说我们有一个就是救助的一个群体，然后我来问问看那儿的朋友能不能够帮到你这个忙。然后结果他这个用最快的速度，夸夸夸夸夸，紧急江湖摇人，然后紧急急令令啊，然后就帮我找到了陈杰。天哪，你知道吗？我们是通过这个就是打车运送的方式，就把我这两只小猫就把它一前一后就把它运到了就是陈杰那里。然后从这一天开始，我和陈杰我们两个人就是好像在这种有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好像有一种心灵的一种互动，每天时时刻刻都是我们会去发信息，然后也会去打电话，然后实时的去了解一下就是那两只小奶猫的就是最新的动态。你做这个救助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1: 4年。
0: 有4年的时间了。
1: 对， 对，
0: 你是怎么会想到要去做这个？
1: 其实刚开始就是自己养猫了嘛。自己养猫以后呢，实际上一开始是无意识的救助，可能只是觉得今天我家猫这个不吃或者那个不吃，我就把它拿下去给小区的其他小猫分享一下。
0: 对， 对，
1: 分享一下，就是没有很刻意的去喂它们。然后真正开始每天都要去看它们一眼，不然不放心呢，是从2023年的2月份。2月份就是实际上我这个自主意义上去救治的第一只猫是一只白猫。是一只白猫。这只猫呢，我看到它的时候就早上遛弯嘛，看到它的时候它两只眼睛全部都糊住了，看不见。看不见，全部都糊住了。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养猫新手，因为我到那时候才养猫半年的时间，也算新手。
0: 那你要当时养的是这种家猫还是养的是一个这种品牌猫？
1: 是品种猫，是从亲戚家里这个抱养过来的一只小猫。养了半年。然后那时候呢是有一点点这个基础的知识，但是大部分是不懂的。然后我看到它这个眼睛全糊住以后，我很紧张。
0: 对，
1: 我就求助摇人。
0: 也是
1: 也是的，不懂啊，问我们小区这个宠物群里面的姐姐，我就问他们这个怎么办啊，应该吃什么药还是怎么治。他们就告诉我你去给他吃药。然后呢我就回家，我告诉他你在这等我啊，我就回家拿药拿罐头，我再下来找他，没找到。
0: 哎呀，他已经吓跑了。
1: 早上没找到，然后我这个地下室也找，小区前面也找，楼后面也找，跑了好几圈没找到。我很难受，因为其实在没养猫之前我就刷到过很多那种就是小猫向人类求助的那种视频。
0: 对，
1: 我就发我就害怕如果现在没有了，我是不是看不到它了，我很担心。然后我中午又下去找它。

0: 没找到，我晚上又下去找他。
1: 哎呀，哎，
0: 找到了，太好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啊，找到了！找到以后，那个小猫也很聪明。它就每天在那边等我，早上晚上都在那儿等我。
1: 它知道你爱它，啊，
0: 我就给它吃罐头、喂药，然后它就好了。
1: 哦，
0: 它就好了！真的，我整整喂了7天药，
1: 就是消炎药了。
0: 对，消炎药，
1: 对吧？它肯定是什么炎症的
0: 啊？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就是消炎的。
1: 是人吃的吗？
0: 不是，宠物的。
1: 哦，是专门有宠物，所以要跟我们更多的好朋友科普一下，就是这个。给动物吃的一定是动物专用的，就包括我当时我就记得那个小奶猫，就是我捡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先把它烘干了，先把它弄干，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很暖和的地方，我还甚至加上了暖宝宝，因为大家记得吗？就是五一的时候那个天气超级冷，甚至我还有朋友都穿上那个小薄羽绒的那个衣服，然后就当时就特别怕它失温，第一时间启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豆包因为我完全不会，然后就是启动了豆包，然后豆包说你需要买的是奶猫用的专用的那个宠物羊奶粉，你还不能给它喂牛奶，
0: 对，
1: 什么随便你说从冰箱里面拿个牛奶你开始喂它，完了那基本上就要拉死了，然后所以当时就给它第一采取的就是保温的措施，然后第二就是要给它吃宠物的羊奶粉，所以这也是慢慢现在我倒就觉得说有什么事情直接问豆包就好了，真的好灵好灵，真的好灵好灵，所以也是给到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如果大家要是遇到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是可以问一下豆包，或者是问一下小区里面可能对这个事情比较了解的一些好朋友，所以我在此时此刻我还是要就是特别深深的感谢陈杰，二话不说立刻伸出援助之手，哎呀我的天哪，然后今天见了我就觉得真的是叫做人美心善，真好，那就是从那只小白猫开始你的这个救助
0: 就开始了。
1: 其
0: 实在喂小白猫之前，
1: 二三年
0: 二月份，
1: 二三年
0: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发了一份帖子求助的，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后来就是
1: 江湖急救令
0: 被吃好了，
1: 江湖急救令，
0: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天都要喂他们了，
1: 哇，我们俩坐紧一点
0: 啊，我就要开始每天都要喂他们了，就是他们每天都会等我，然后每天都会去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啊，不管刮风下雨这个风雨无阻，
1: 哎呀
0: 真的是
1: 就形成了一种依恋和依赖，就小猫咪对你是产生了依赖，而你在心里面则是对他们有了一种依恋，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们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也给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来去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陈杰，他已经做这个救助小猫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
0: 四年
1: 已经有
0: 四年的时间了，
1: 就像很多的好朋友都在为陈杰点赞哦，真的是人美心善，我们待会儿时间呢也非常非常想要去问问看，就是做这个事情哦，他真的是又琐碎又辛苦，而且每天对这个小猫咪都是要有一种心心念念的牵挂，而且真的是要花时间金钱精力，要付出很多的一些代价，就是对于陈杰来说也要有自己的日常的工作，那是怎么来去调配就是这样的一些时间的，我们待会儿时间也来跟我们更多好朋友来一起去采访和问一问陈杰，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啊，我们今天一起和小猫咪去交个朋友。
2: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

0: 间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三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